0: 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有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0: 2008年，四川汶川。

0: 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它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1: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0: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1: 致敬绿色，
2: 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
2: 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

0: 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
2: 老公，
0: 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一班的龙梦瑶，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3: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是谁？
1: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0: 那我能看见了？
1: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0: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0: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它那样的人。
3: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4: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3: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5: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6: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开猪八戒门。我们这里玩按钮小。

掌，心灵越变得冥凉，丧钟又再次冥想，愈合的伤有我干涸的泪，等待着接受惩罚的罪，天使折断了羽翼，多么可悲，面对圣洁的灵魂无言可对。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侵犯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

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憩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于是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逸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0: 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规范监管、暖心服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古城镇常庄村深耕樱桃种植产业，使其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发展动能，我市坚持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规范监管、法治护航、暖心服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在规范市场秩序方面，持续强化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筑牢公平有序市场根基，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完善产权保护、社会信用制度体系，聚焦涉企执法、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清查整治，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深化助企纾困服务，深入实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打通惠企政策落地堵点，健全政策直达快响机制，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发展痛点难点，针对性破解融资、土地、用工等要素保障难题，加快推进企业升规入统、上市培育工作，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中小微企业融资实现增量、扩面、降价，切实减轻企业经营压力。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将有效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持续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为我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到家服务，是指通过线上平台预约，由服务人员上门完成的生活服务类型，涵盖家政、维修、养老、育儿等领域，具有便捷高效、价格透明的特点。即时零售，是指依托本地实体零售供给，通过线上下单、线下即时履约，30分钟内完成商品送达的零售新业态，核心是本地供给加分钟级配送。 GAP 全称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简单说就是为中药材从种植到采收全流程制定的标准化操作指南，核心是确保药材质量稳定、安全可控，从源头解决传统种植中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 GAP 针对中药材的特殊性，把种植过程从凭经验看天收传统模式转变为有标准可追溯的规范化模式，最终目的是让药材不仅长得好，更要有效成分达标，有害杂质不超标，能满足药品生产的原料要求。
1: 智能压滤多元发力，以精准分离领跑中西部，包新线填补国内空白，为高端装备制造强基赋能。从环境感知到自动四位智慧物联，让传统养殖业拥抱数字变革。如今的宇宙千帆竞发，

0: 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正在装备制造、新材料、数字农业等领域拔节生长，他们稳步壮大，加速崛起，得益于我市主动摒弃粗放扩张的发展老路，跳出同质化竞争困局，锚定专精特新精准发力、精准施策、深耕细作的生动实践。在大张过滤生产车间，超高压智能压滤机正有序装配，该公司依托自主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订单排产、生产加工、远程运维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其智能过滤系统精准匹配化工、医药等领域特殊需求，产品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二位、中西部第一位，远销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依托智能化改造与模式创新，公司年营收突破5亿元，成为环保装备领域标杆企业。一花引百艳，一叶带百星，我市细分领域冠军企业遍地开花，多点出彩。恒利来研发的包芯线技术填补国内技术空白，产品广泛应用于高铁、风电、新能源等高端制造关键环节。华电瑞天发力智慧畜牧赛道，深度融合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有效破解规模化养殖环境调控、智能管理难题，补齐宇宙智慧畜牧装备产业短板。诸多专精特新企业加速崛起，是我市以新质生产力驱动装备制造产业转型的生动写照。近年来，我市聚焦环保装备、绿色铸造等优势领域，坚守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装备制造铸造产业转型升级工作专班，坚持项目为王、创新为核、转型为要，统筹推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优服务，推动产业从初级基础加工加速向高端装备、成套设备、系统服务全链条跨越升级。为激活创新动能，我市还持续强化创新主体培育、创新平台搭建与产学研协同创新。2025年，八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累计176家装备制造企业完成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5家企业建设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龙头引领与政策赋能下，我市企业梯队不断壮大，产业生态持续优化。2025年，培育工业小升规企业73家，7家企业入选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5家产能落后企业关停退出，产业结构实现提质优化。
1: 眼下，古城镇长庄村英硕樱桃园迎来丰收季，鲜红饱满的樱桃缀满枝头，果香四溢，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小小的樱桃产业正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
0: 走进樱桃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枝叶间，一串串樱桃压弯了枝条，樱桃各大枝多，酸甜可口，微风拂过，果香四溢。
2: 我种植樱桃已经有6年多了，今年的樱桃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很多，一亩地现在也能产个600多斤，现在的订单源源不断，采摘园里边游客也很多，靠着种植樱桃一年下来的收入也是十分可观的。
0: 为保障樱桃品质，基地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标准，引进10余种优质樱桃品种，落实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从品种选育到日常管护全程提质增效，让长庄樱桃市场竞争力稳步增强。产业发展过程中，基地积极发挥带动作用，吸纳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助力群众就地稳增收。
2: 现在基地每天都有村民过来务工，都是咱本村或者周边的乡亲们啊，一天大家能有个100来块钱的收入，既能照顾了家庭，又能增加了收入。我发展这个产业，不光是为了自己致富，更希望能带动父老乡亲一起增收，一起把日子过了越来越红火。
0: 如今，长庄村樱桃产业实现规模化、特色化发展，村民可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获得双重收入，有效盘活了村内闲置劳动力资源，切实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3: 我长庄村村民给樱桃园帮忙干活，一天100来块钱的押金，还照顾家。
0: 一颗小樱桃成

0: 起乡村振兴大产业。当前，樱桃产业已成为常庄村富民兴村的甜蜜引擎。下一步，常庄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擦亮本土产业名片。
1: 下一步，我们重点做好树品牌、创名气，擦亮常庄村樱桃特色产业名片，常态化邀请农业专家进村入户，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品种优化和管护培训，两位全程靠上服务，做好土地协调、农资保障、产销对接等兜底工作，持续壮大特色主导产业，以产业兴旺有力助推全村乡村振兴。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
4: 鹅鹅鹅，去向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5: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5: 不能怪老师吧？
6: 也不能怪孩子吧？
5: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6: 环境真是的。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1: 董三告诉老李家，绑票的非是旁人，

限定大年初一中午12点要送的鲶鱼口，少一两银子，过一点时间，人就爽票闷秧子。这土匪的行话，爽票闷秧子就是把人给废了，你再送钱人不要了。老李就一听，2万两啊，快筹集钱呐、啊！那人是要紧的，明根底下了，这数目也相当巨大，不是那么容易凑的。翻箱子倒柜，求亲靠友，斋戒腾挪，才凑了15000两。那也就他们家，换个别人150两上哪儿找去？说什么这2万两凑不够数了，眼看快过年了，怎么办？把家里急得奔奔直奔啊。后来把这万隆烧锅的老东家李春田也给找去了。李春田一听大哥叫人绑票了，三个孩子嫂子哭得跟泪人相似，他也急得是火冒三丈啊。后来再凑，把他们家的3000两全拿出来，也不够2万。眼看这人没救了，后来李春天就琢磨怎么办呢？他眼睛一亮，他突然想起张作霖来了。对，张作霖认识青马坎的人，跟他们关系还不错呢。青马坎他们的人大闹团练工所，救过张作霖，这事儿我知道，因为那老债主就住在我们烧锅，他们说话我听见了。哎呀，就得求张老嘎子。当时李春田跟老李的人一说，老李人都高兴了，那你快去一趟吧。备下一辆快车呀，带着仨侄儿，连夜之间赶到二子沟，这才见着张作霖。等他把始末缘由的经过讲说完了，我眼泪擦擦，老嘎子，我知道你跟青马坎的人有交情，老嘎子，你给说个好话吧。张作霖一听就一皱眉，你本来跟娘刚才说来的，今后不跟土匪打交道，娘就担心这个事儿，我哪管得了？再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敢接吗？因此，张作霖把脑袋一拨了：“二大爷，我可不是驳您的面子，您找错人了。我跟土匪不认识，根本没打过什么交道。您那是道听途说、谣言呢，我怎么能跟他们搅在一块儿呢？”二大爷，您那干脆另请旁人吧，我实在无能为力。书说简短，李春田把嘴唇都磨薄了，张作霖是执意不肯。最后老头翻脸了，好好好好，张作霖，算我没说行不？算我没来行不？你讲话，我找错人了，不过我也得说几句。老嘎子，也许你小你不记得，可你娘没糊涂。想当年的时候，你爷爷在世，他到了关东住哪了？就住到海城西呀、啊、小洼村。那时候生活不得过，怎么办呢？到海城高坎一带谋饭吃去，就在我们万隆烧锅当木匠。其实我们的木匠有的是，看他可怜把他收下了。那时候我爹还在世呢，对他百般的照顾。家里头有个为难招窄，借个10两8两的，我没驳过他面子。以后这些账一笔勾销，不要了。

咱们两家多年的交情。哎，你爷爷的事咱不说，再说你爹张有才活着的时候，我可不是八短呐，在赌场里经常叫人给打躺，起不来，经常欠人家钱，你们家揭不开锅。你娘去过没？弟妹，你还记得吗？你光求我求了几回，我让你白跑没？当然钱不多，十两、八两、三十两、二十两，我给过没？给过吧，人得凭良心。交朋友得礼尚往来呀、啊，什么时候用朋友？马高灯短的时候。现在我家有了难了，眼开人要掉脑袋，要叫人家爽票，我迫不得已求到你们门下了。你们一个不行，百个不行，说什么也不行。该着我们老李就缺了德了，错翻了眼皮了，行不行？孩子，起来，咱走。这个人呢，怕人家八短呢。李春田说的真的假的？真的。张作霖那也没词儿了，那是红脸汉子，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最讲义气。张作霖是怕娘生气，所以不敢答应。这阵听人家一巴短，张作霖心如刀绞一般，扭回头看他娘。他娘一品啊，脸也红了。大哥，你留步，你留步，咱再商议商议。哎，这还行，你得叫我能出去这个门啊。弟妹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啊，我大哥这条命在你手心攥着呢。弟妹，我给你跪下了我呀。哇哇他又哭开。张作霖他娘实在没辙了，扭回头问张作霖，老疙瘩，你看看你能想个办法不？娘，这事儿您说了算，您那乐意吗？救人的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哪能反对呢？娘，既然您要愿意的话，我办办看，可不一定行。爷，李春天一听有门，哎呀，把眼泪擦擦，老疙瘩，你准行啊！你要不行，我不找你来了。大爷，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跟那些土匪没什么交情，你拉倒吧，你还瞒着我呢，你还听真人别说假话。作霖呐，我全扫听清楚了，我告诉你，就你在团练公司出事儿那天，那老寨主就那老贼就住在我们烧过，他们说话我都听见了，一听说你在团练公所摊事儿呢，和那老头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张嘴做林长，闭嘴做林短，说什么也得把你救了。后来我一扫听，真把你给救了。你们要没有交情，他能救你吗？就冲这一手啊，没问题。不过呢，大爷不叫你为难，人家弟兄要过个年缺少银子花，我给，不过这个钱就凑不上数，要容期缓限，哪怕过了正月十五呢，我如数送到，分文不欠。你呢就给捎个信儿去，能容期缓限我就求之不得了，不是不给钱。好吧，我呢给试试看。啊，不试试可不行啊，还三天呢，眼看就初一了，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办到了。老疙瘩，我全指着你呢。好吧，我尽力而为。你先回去听我的信儿吧。为了争取时间呢，这玩意儿道还不近。我这有牲口，把那白马给你卸下来，那马脚力挺快，你骑着马去。好吧，那你就把马给我卸下来吧。哎呀，这爷四个到外的跟老板一商议，赶紧把白马给卸下了，背上鞍子。哪来找鞍子去？先把麻袋给铺上呗，把鞭子给了张作霖了。张作霖临行之时告诉他娘，眼看快过年了，

0: 娘啊，您别担心，我尽量争取回家过年。倘若在路上耽误了，或者这个事儿我没办利索，也许就多耽误几天，你们就自己过吧，千万千万别挂念我。儿啊，你还是早点回来。
1: 儿，我知道。
0: 二大爷，你们听信儿。李春田带着仨侄儿回去听信儿，咱暂且不提。单说张作霖呐，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除了小黑山二的狗，在马的后胯扫了一遍的啪，一溜烟儿赶奔三界沟。一边走，张作霖一边想：嘿，人这一辈子我也看透了，往往事与愿违呀。明明奔东走，我就想上东，也不怎么的还非上西不可。明明想打狗，还非打鸡不可。你看看我们娘俩正说呢，跟贼匪一刀两断，中间又冒出这么一件事儿来，你说能不管吗？哎呀，也不知道见着汤大哥之后这事情如何。这事儿可不简单呐，估摸着那帮人够意思，不能驳自己的面子。哎，管得成与败，我得快去。一句话简短，到三界沟了。张作霖刚到，被辽水的哨兵发现了，小土匪过来，聂子，哎呀，这不张爷吗？哎呀，张爷，你怎么又来了？快请下马吧。张作霖下了马，跟弟兄们打过招呼，大家陪着往里边走，拐弯抹角到了哨卡，先让张作霖进屋坐着，有人到里边送信。也就是半小时左右吧，外边来帮人，为首的正是汤二虎汤玉林，后边跟的是张世飞，谭翠平领伙人家到了，能有20多号。这帮人惯于大说大叫，离着多远把大手就举起来了。兄弟兄弟，真没想到你能来，我的好兄弟。张作霖起身相迎，跟大家打过招呼。唐二虎怼了张作霖一拳，我说兄弟，上次因为哥哥粗野把你给得罪了，我瞅你那小脸沉着，成了不乐意了。我认为啊，你不能理我了。嘿，没想到你还真来了，我太高兴了。大哥，你怎么说这话呀？小弟也有难言之隐，一时错怪大哥，还望各位高抬贵手，别计较此事。哪能呢？你不往心里去就行。哎，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走，往里去吧。我们老爷子大寨主几位当家的都在，可谓群雄大聚会。走走走走，众星捧月一般把张作霖让到里边。张作霖那还真没深入过，往里边一走，这一看呢，哎呀，都说三界沟那是别有天地，一点都不假呀。他一看，河道纵横，堤坝交错，明堡暗堡，明哨暗哨，星罗棋布，地形相当复杂， 真是一手。

而南攻。难怪杜家的人在这一战就是几十年，官府不能把他们如之何，那简直是天外之天地。张作霖跟着往里走，要么能有十几里地的光景。到了个地方，这地方就是青马坎，杜立三的老巢，老杜家就是靠这发的家。再看进了街了，靠着旁边一座大院摊，那街上出来进去的都是青马坎的土匪呀，一会儿走了一帮，一会儿回了一帮，身上都带着冒烟的家伙。门前站着四个岗，一看汤二虎、谭翠平众人来了，有人喊了一嗓：“张！”呵呵，张作霖一听，这还军队呢啊，还带立正的，说啥去？唐二虎就像没听见一样，往里请，往里请，进了院子了。这大院套占地能有三亩，院墙高有两丈左右，全用巨石和大砖砌成。墙上面五木一岗，十木一哨，四角都带大炮楼的。如果把铁门关上，里头堵上，没有重武器，你休想越雷池一步。这院里虽然没铺着方砖，但是非常平整，也非常雅亮。又往里头走了一段，又进了个二道院，正中闪出七间大厅。这一间房能有七间房那么大。大厅上高挂着一块匾，上写分金厅。院里站着不少彪形大汉，一看汤二虎他们来了，纷纷点头致意。张作霖心说，我呀不怎么认字，我就爱听书。那说书先生啊经常讲什么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聚义分赃，大厅什么模样什么模样的。哎，今儿个真见着，这跟那说书先生描绘的是一般不二，甚至比那还凶啊。呵，真好笑啊。张作霖这心里头瞎琢磨。这阵汤二虎把棉门帘子掀开，请，把张作霖让到屋里头。可这屋里的热气扑脸啊，你别看外头数九隆冬，滴水成冰，屋里边是温暖如春。靠着四个犄角有四个巨型的大炭火盆啊，炭火正旺。张作霖往上面一看，一拉溜有十几张桌子，后边都有高脚椅，蒙着全虎皮全熊皮，这玩意儿坐着才暖和。老少坐着那么几位，在他们的背后站着十几名大汉，都挎着双家伙，知道这都是保镖的。为首的有个老者，大个，紫红脸庞，浓眉大眼睛，两撇胡，六十岁挂零，两个眼睛倍儿亮。张作霖认识，跟这老头见过不是一次了，是杜立三他爹杜宝增，人送绰号杜老判，判呢就是判官的判，人们习惯叫杜老判，就因为那个长得也魁梧也胖，另外也狠，见着他就好像见着判官了，非要追魂索命不可，就这么个意思。汤二虎紧走两步，一抱拳：“我当家的，你看谁来了？”杜老判呢，正跟几个弟兄。

0: 还有他儿子，一大帮人商议三界沟的事儿。真没想到张作霖能来。杜老板仔细看，哎呦，孩儿嘞，这是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哈哈哈哈，站起身来，来到张作霖近前，抓住他的手，这路摇晃，啪啪啪捶打张作霖的后背。你怎么来了？老人家，无事不登三宝殿，另外呢，快过年了，我呢这会儿来给您拜个早年。会说话，会说话，哈哈哈哈，来来，老大的，我给你介绍介绍。说着话一回身，给他介绍另外的三个上年纪的，那是谁呀？杜宝增的亲兄弟，老二杜宝兴，老三杜宝善，老四杜宝旺，老杜家的四虎啊。张作霖你看呢，一个个都挺威风，身上都带着家伙，都以长者相称过来见礼。这几个人也热情地打过招呼，然后杜老盼一转身，把他领到一个人的面前，作霖，你们哥俩今后得多亲多近。李三，我不常跟你说吗，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小子，叫张作霖，这就是我亲儿子杜立三，你们哥俩见见吧。作霖赶紧过去一抱拳，大哥，大当家的，一向可好，小可张老嘎的给您行礼了。这杜立三呢还真没站起来，也就微微欠了欠身，哪知道他惹出一场大祸。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把家里的废纸盒都收集到大桶里，爸爸说纸盒回收后可以再造纸，这个大桶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3: 我不用一次性筷子，因为我要保护森林，自带餐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4: 我的铅笔盒里只有三支环保铅笔，因为用它可以节省木材。
3: 环保铅笔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5: 我喜欢玩拼插玩具，少用电池，节省污染。拼插玩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6: 出去旅行，我不用酒店的一次性洗漱用品，
7: 妈妈说那不环保，随身的洗漱用品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0: 曾经星罗棋布的湖泊是它散落的珍珠，交错密布的河流是它透明的衣纱，而如今这片土地不再有碧波辽阔的胸怀，也没有芦苇连天的壮丽。曾经的游鱼吹波动星河变成了平地，曾经的天光云影共徘徊蒙上了阴影。追问明天，梦里水乡何时再现它秀美的面庞。
1: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0: 妈妈，那你的大鼻子在冒烟呢。
1: 宝贝，那个大鼻子叫烟囱。
0: 你看，从那里出来的黑东西，把天空都染黑了。
1: 是啊，还放到天空中的黑烟，让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0: 啊，那爸爸呢？爸爸每次拿在手里的黑东西和这个大鼻子是一样的吗？
1: 爸爸拿的那个叫香烟，它们是不一样的。
0: 香烟怎么一点都不香呢？不喜欢烟囱，它染黑了天空；不喜欢香烟，它染黑了爸爸的牙齿。
1: 让香烟远离孩子，就像让烟囱远离天空。

岁月不要僵，聊一聊涂炭新生活，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是咱的老传统，节能减排轻松出行，地摊的步伐在脚下，你我大伙一起努力，呵护咱这可爱的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3: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3: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3: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来来来，喝点喝点。
1: 哎，不行不行，我今天还得开车呢。
0: 没事儿，我给你少倒点儿，你说停我就停。
1: 好好好，停停。
0: 停停，
2: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有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喝酒别劝酒，开车别喝酒。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尽快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

0: 馊主意。
1: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0: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2: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宇宙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店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

城及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十邑。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三年废，喜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四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一次，他们发现康城这个地方空旷辽阔，鬼可以四处游荡，甚至大白天还会露出原形。土地爷生气了，决定前去惩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小鬼们。小鬼们听说土地爷要来，互相商议怎么样才能灭灭土地爷的威风呢。一个小鬼说，我们和土地爷打赌，一夜之间造一座城，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累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城，鸡叫收工。夜半一过，小鬼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五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掘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石就多出一座山来，叫绝山，后来成为绝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复夏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夏启，夏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

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扈氏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经长大的启，满意地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扈氏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扈氏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扈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扈氏。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甘之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人们推举伯夷做他的继承人。然而夏部落经过鲧禹两代经营，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夏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宇宙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炀狄，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都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国家和百姓日益富庶，呈现出了万国遵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夏禹四年，大臣向大禹请示道：现在九州所进献的贡金年年积多，我们准备用来做什么呢？大禹想起从前轩辕皇帝功成铸鼎，鼎成先去的事迹，就打算铸造九鼎以示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铸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一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是啊，越是重大就越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施按领命，找到伯益，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铸鼎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荆山之下，这个荆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荆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荆山巡视铸鼎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夏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昼现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凉州鼎和雍州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 所以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我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

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禹粮山，把这种石头称禹余粮，也叫禹粮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今禹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禹粮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禹粮山上的禹粮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禹粮山上采石入药。禹余粮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列入禹州十一种禹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禹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禹粮石。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谢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营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

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饮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索。大禹手持铁索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索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他出来。大禹不愿他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所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所蛟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所蛟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肆，后年深日久，药肆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使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所蛟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挑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绘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蛟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索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浅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所蛟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石。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巍巍禹王山传奇拉王庙。禹王山简称禹山，在禹州市西南15公里方岗镇与文殊镇交界处，属箕山山脉。因大禹坐镇此山，指挥治理引淮二河而得名。禹王山上有座禹王庙，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从远古及今，大禹在禹州人民的各项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在民众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关于禹王庙的传奇，在禹州，只要您提到有座会跑的庙，百姓们无有不知，无有不晓。那么，这座会跑的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感恩大禹的功绩，便在禹王山南坡建了禹王庙，每逢吉日到此祭拜，代代相传，年年如此。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相传在北宋末年，一天晚上，禹州境内的村庄，凡是养有牛马的庄户人

家都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位老翁要借用一下牛驴骡马。天亮，村民到牛棚马厩一看，见牛驴骡马都是通身大汗，像是在夜里干了重活，出了大力。主人心中十分纳闷。后来传出禹王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但北坡竟凭空生出了一个庙宇，大家十分惊讶，慌忙到山南坡查看，见那里的禹王庙真的不见了。而从山南坡到山北坡的石径上，石碴一律朝北抿着，连山坡上的草都向北倒伏着，像是牛马拉什么东西走过的样子，一直到山北坡出现庙宇的地方为止。于是人们认为夜里托梦的老翁就是禹王爷。他老人家看到大宋朝将倾，金朝玉立，十分生气，就移动庙位显示胜利，警告金人，中原人民不可欺。后来入侵北宋的金兵到了这里，听说大禹显胜的故事，便停止脚步，不敢再轻举妄动，从而庇护了当地百姓。从此之后，大禹显灵护佑子孙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禹王庙被叫做拉王庙，而威名大振，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拉王庙的故事只是当地百姓思念大禹、感念大禹的美好传说罢了。如今禹王山上拉王庙巍然屹立，香火旺盛，是全国唯一一个称大禹为禹王大帝的纪念性庙宇，祈福着百姓的同时，也印证着大禹在禹州人民心目中的帝王之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所教。

不信你也不信情，情深蜜月剪不断。

0: 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
1: 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

0: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
1: 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1: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剑气独发，中原上着长江，后浪推前浪，纵马高歌把酒唱，在道聚云别来无恙，剑去横扫十六国，秦来纵横火树魔，管你山川十四合，你下场是一个别活。恨者见义我不才，笑着江湖洗不白，倘若天子塌了台，要除我谁敢换剑来。秦宣威服惹风流，剑走八方定诸侯，红尘如梦醉西楼，要三江四海水都流。树不参天何地根，这人不熟已三载春，剑到边可断甲真有。

纷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断的腿，玻璃瓶床底下多了一堆，母亲的浴巾却从没消退，下腹的袖口和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5: 就是这个。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2: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什么？真的是。
2: 义工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宝贝儿，今天妈妈教你用筷子吃饭，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拿筷子。没事没事，慢慢来，我们是中国人，吃饭都要用筷子。来吧，妈妈教你。这样，对，哎，吃到了吧？
3: 嗯，哈哈哈。
4: 爸妈，过年好，我回来了。
5: 哎呀，回来啦，让我看看你小子啊。哎呦，长胖了。
4: 我爸呢？
5: 在厨房做年夜饭呢。跟你说啊，今年年夜饭啊，你隔壁张阿姨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她女儿过年没回来，老伴儿啊也走得早，一个人孤零零的。
4: 行啊，多好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我小时候张阿姨也挺照顾我的。
6: 哎呦，长大了啊，快摆上筷子，准备开饭了。去隔壁啊叫一下你张阿姨。
4: 好嘞。
7: 来，妈，你想吃啥？我给你夹。
5: 哎，大伟啊，别光顾着给我夹，你也吃。
7: 哎呀，我小时候您老给我夹菜，把我喂得就圆滚滚的。现在啊，也该换我给您夹了。来来来，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给您夹一大筷子。
5: 哎，好好。
8: 启迪传承，分享善意，守护亲情，这是一双筷子的中国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车辆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步，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开。
1: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2: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0: 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显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
1: 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事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

0: 造物之事你不懂，这八斗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拉比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净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悠悠鹿鸣。

0: 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

0: 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厂技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1: 中医药在宇宙，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0: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

0: 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迎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晶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8。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控管理，
3: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2: 居家旅店、
3: 药店外，
2: 生活稳定
3: 其他地
4: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5: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4: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6: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4: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3: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0: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2: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3: 独立寒秋，
4: 独立寒秋，湘江北郡女子高头。
0: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

0: 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1: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0: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谁？
3: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2: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4: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5: 是。
2: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

傲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

0: 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

0: 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4: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3: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4: 2.0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4: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5: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7: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6: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8: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波14户、6波25人。
9: 河南
3: 安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9: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顺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0: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1: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2: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2: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3: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12: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4: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5: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15: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6: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

0: 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2: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1: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2: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民盟中央对口河南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郑州召开，丁仲礼讲话，刘宁做表态发言，王凯做汇报，张道红主持。
2: 刘宁在全省新一届乡镇党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坚持党建引领，强化担当作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尽责任做贡献。
1: 王海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州长穆斯塔法耶夫。
2: 系列报道《闪亮的回响》，今天走进安阳殷墟博物馆，看数字科技如何让千年文明焕发新生。
1: 我省多地通过文博场馆坐实研学课堂，厚植青少年文化自信。
2: 河南各地卯足干劲儿抓项目提速，促产业换新，以实干跑出发展加速度。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乍向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18号，民盟中央对口河南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郑州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出席并讲话，省委书记刘宁做表态发言，省长王凯做汇报，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主持。丁仲礼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要提高政治站位，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围绕黄河保护法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准确把握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把帮助河南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查实情、见证言、献良策，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问题导向，贯彻好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黄河生态保护总方针，提高民主监督工作效能，聚焦重点领域与关键难题，找准监督切入口，与地方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助力河南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履职担当，建立常态化工作联系机制，着力搭建责任系统、信息沟通系统、科技支持系统，充分发挥沿黄省区民盟组织力量，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不断提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水平，推动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在河南落细落地，渐行见效。刘宁代表中共河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民盟中央、国家有关部委来豫表示欢迎。他说，

0: 任，以配合做好民主监督工作为契机，为安澜黄河、生态黄河、新智黄河、惠民黄河、文化黄河做出河南贡献，尽河南所能，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希望民盟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河南致力落实黄河战略的关心支持，精准指导，为我们更好落实重大国家战略提供治理支持。会上，王凯介绍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张道宏介绍民主监督工作安排，省政协副主席霍金花民盟中央专项民主民盟中央专项民主监督专家顾问组组长卢桂华、副组长徐雪红做交流发言，张雷明、张敏和环卫主任陈东明出席，民盟中央、沿黄省区级民盟组织和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水利部有关负责同志、省直和中央驻域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世博汉报道。5月18号，全省新一届乡镇党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开班式在省委党校举行，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筑牢政治忠诚，明晰岗位职责，掌握政策方法，勇于担当作为，严守纪律规矩，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而担责进取，努力奋斗。刘宁强调，去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指出，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为我们做好乡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乡镇党委书记是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骨干，政治素质、能力水平、作风形象等直接决定了振兴成策、治理效能、民生福祉，要切实增强为党履职、为民尽责的责任感、使命感，担负起筑战斗堡垒、强执政根基的使命，肩负起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的重担，承担起保一方平安、护社会稳定的责任，珍惜乡镇强能力素质、断过硬作风的平台，坚定扛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刘宁强调，要强化担当作为，坚定当好抓党建、促振兴、强治理的组织者、实施者，领着老百姓干，带着乡亲们闯，在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上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始终把抓好党建作为主责主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面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要始终把乡村振兴作为第一要务，坚决保障粮食安全，切实抓好三下生产，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做好土特产新联五篇文章，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充分激活乡镇发展潜能。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足用活各类惠民政策，尽心尽力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帮扶困难群众。要始终把乡村善治作为基础工程，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方式，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常态防范风险隐患，深入推进移风易俗，着力建设法治乡村。刘宁强调，乡镇党委书记要砥砺政治品格，锻造过硬本领，弘扬务实作风，注重团结协作，守牢廉洁底线，展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新气象、新风貌。市县党委要高度重视乡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加强关心关爱和激励引导，带动广大乡镇干部在乡村振兴一线真抓实干，奋发有为。培训班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视频授课方式，在各省辖市设17个分课堂，实现了全省乡镇党委书记同上一堂课。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主持，中组部组织二局负责同志围绕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做专题辅导，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有关负责同志、部分乡镇党委书记代表在主课堂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18号，省长王凯在郑州会见到访的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州长穆斯塔法耶夫、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尔基耶夫一行。王凯对穆斯塔法耶夫一行来豫考察交流表示欢迎。他说，河南历史文化灿烂，物产资源丰饶，区位交通优越，发展态势良好。近年来，在中乌两国元首

0: 战略指引下，河南和乌兹别克斯坦交往日益密切，经贸、产业、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15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制度性开放，不断提升外资投资便利化水平，支持更多河南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这将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广阔空间。我们愿与吉拉克州一道，共同落实好中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聚焦经贸物流、现代农业、矿产资源、人文交流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层次，为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穆斯塔法耶夫表示，吉扎克州农业矿产资源丰富，是乌兹别克斯坦重要产业集聚区，与河南产业互补性强，合作基础坚实，加强全方位合作，契合双方发展需求。我们始终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愿与河南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推进更多合作项目落地，实现互利共赢。欢迎河南企业积极参与吉扎克州农业、工业、基建等领域投资，推动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走深走实，携手谱写友好合作新篇章。张敏参加会见。
1: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闪亮的回响》，今天走进安阳殷墟博物馆，看数字科技如何让千年文明焕发新生。我省多地通过文博场馆做实研学课堂，厚植青少年文化自信。
0: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阳殷墟时强调，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殷墟博物馆牢记嘱托，通过沉浸式展览、创意文创、数字技术和研学活动，让古老文明真正活在当下。大象新闻记者冯冲报道。
2: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殷墟考察时，走进的是面积仅1500平方米的老馆。今天5.1万平方米的新馆拔地而起，展出面积就有2.2万平方米，近4000件套的文物，超70%是首次公开展出。
3: 从一间展厅看殷墟，到一座殿堂见文明，一老一新之间，见证的正是牢记嘱托、更续文脉的坚持步伐。新馆八大展厅系统展示商代政治、军事与文字成就，构建了探索商文明、伟大的商文明、世界的商文明完整叙事链条。安阳殷墟博物馆陈列展览部助理馆员徐军伟：
4: 我们还把考古现场文物修复搬进展厅，通过23座声马矩阵，打造看得见过程、听得懂故事的沉浸式游览体验。同时我们联合北京、天津等地的文博和高校单位，共同推出王如大衣商、看界殷商等精品展览。
3: 保护研究是基础，让文物走出展厅走进人心才是传承的关键。
2: 千年前的文化该怎样走进现代生活，让当代人买单呢？答案就在我的身后。
3: 安阳殷墟博物馆文创店员侯慧：
5: 这个是我们的爆款潇潇立体干发帽，以富豪萧尊文物为形象设计，已经卖了3万多个。还有网红款的小猪佩奇冰箱贴，小王子的请假球。
3: 除了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博物馆还推出国宝日历、文物文创对对碰等短视频，邀请甲骨文和殷商史专家开设甲骨文20讲系列专题讲座，同时用 VR、AR、裸眼 3D 等技术立体再现商代文明，打造乐游大义商、商颂等研学品牌，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动起来。游客郭成义：
6: 走进去之后，他的那个投影技术，我真的就是切身体会到了那种千年前的殷墟文化。
3: 安阳殷墟博物馆公共教育部社教老师李田：
7: 那面向我们的青少年呢，我们也是打造行走式的一个课堂，以沉浸式的这种研学方式，实景化的一个体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脑入心，真正实现文脉的传承和代代更续。
3: 新馆开馆至今，接待游客515万人次，专职讲解员完成讲解4万多场，开展社教研学活动365场，参加人数13.9万人。 安阳殷墟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赵青荣。
8: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讲好殷墟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未来

0: 们将深入挖掘文物内涵，加强研究阐释，创新展览教育传播方式，充分发挥殷墟博物馆文物活化利用的重要作用，增强民众文化自信。
1: 洛阳市拥有112家博物馆纪念馆，总数位居全省第一，以文育人，润心培根，各文博场馆深耕文博研学教育，打造特色课堂，创新体验形式，让博物馆成为青少年感知历史、滋养情怀、树立文化自信的第二课堂。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刘腾飞、杨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呢，是青少年们寻溯运河文化必到的打卡地。那么在这里呢，青少年可以通过像我身边这样的互动屏幕，了解一粒米从江南到洛阳的千年旅程。
3: 一粒米的漕运之旅是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的互动研学项目，利用全息投影、多媒体互动等手段，带领游客乘船穿越扬州、汴梁等沿线13城，完整呈现了一粒米从江南征收、运河押运到洛阳归仓的全过程。
4: 我看到古人用智慧建造的码头、漕船，还制造了大运河，像一条超级快递，把粮食、丝绸运输到全国各地，非常了不起。
3: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副馆长曹虎说，为让青少年在实地寻溯中华文化的时候风光可寻、历史可触，他们努力探索文物加科技加教育的融合路径，
5: 运用数字化新技术、沉浸式新体验，打造精品数字特色展览，同时还精心推出了同心共绘大运河、船舶极简史等特色的研学 IP， 通过趣味的解谜、戏剧演绎、手工创作等多样化的活动，让游客不再只是远距离的观看文物，而是在零距离的互动体验中感受厚重历史。
3: 不止运河文脉浸润人心，洛阳各大文博场馆深挖自身资源，各展所长，研学业态多点布局，蓬勃发展。
6: 今天这块非常有意思，它这个牡丹花我觉得非常漂亮。
7: 今天有空和朋友来参观了这个古墓博物馆，看到了
3: 走进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展厅社教课堂，游客们或在蒲扇上勾勒牡丹纹样，或在拓印牡丹，指尖流转间便收获千年古韵。洛阳古墓博物馆社教负责人段月辉，
8: 打造探秘古墓宝藏系列研学品牌，推出古墓寻龙记、宝藏亲子游、古墓纹样美学、壁上丹青等22节系列精品课程。我们组建中华文物我来讲小小志愿者团队，年均定点服务百余场次，以家门口的博物馆为主题，走进学校、社区、乡村，开展宣讲活动50余场。
3: 在洛阳，全市建成开放的112家博物馆纪念馆年接待游客总量1800万人次，各文博场馆优质展览与特色研学同频共振，亮点纷呈，30个精品展览先后落地。洛阳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赵小军：
9: 我们全力推动文博研学资源整合、课程创新，引导全市文博场馆推出特色鲜明、寓教于乐的研学活动，让更多青少年走进博物馆，爱上传统文化。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文博研学教育，让文博场馆更好发挥育人功能，用心用情滋养青少年成长，让文化自信的种子在一代代青少年心中代代相传。
10: 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于5月18号在郑州博物馆一层五展厅开幕，省内外30多家文博单位、200余件青铜器集中亮相，王子屋顶、吴王夫差剑、中山国青铜壶等珍贵重器将带广大观众深入了解青铜铭文。此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31号。
1: FM95.5 AM65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各地卯足干劲抓项目提速，促产业换新，以实干跑出发展加速度。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安阳举办。
10: 河南各地卯足干劲儿抓项目提速，促产业换新，以实干跑出发展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罗栋威、陈培闯报道。
11: 我现在呢是在南阳电厂二期的施工现场， 一月份的时候，这里还在抢抓地下工程的进度，那现在呢，一座座庞然大物已经拔地而起。
12: 南阳电厂二期项目总投资59.1亿元，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近50%，整体进度完成60%。施工现场日投入人员1800多名，数十台大型机械轰鸣作业，保质保量赶进度。大量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为项目赋能增效。中裕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主任刘永峰：
13: 节能方面，我们采用了两种技术，一个是采用那个四分舱结构加柔性密封技术，它这个空气的漏风率就是低于3%。第二个技术是烟气余热利用技术，有效率能降低排烟温度。
12: 作为南阳打造双千万千瓦级能源基地的战略支点，南阳电厂二期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实现双机投运。刘永峰介绍说，项目采用国际领先的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热效率达45%左右，供电煤耗大大降低。
13: 项目投运后，将成为华中区域核心电源支撑点，助力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机组还将为内乡工业园区稳定供应工业用气，并保障周边居民集中采暖需求，实现发电、供气、供暖多元综合服务功能。
14: 给布料装上这样一个芯片，它就像自己长了腿一样，沿着生产线去寻找下一道工序。
12: 在新乡市丰丘县，一家服装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架设了18条吊挂生产线，装上了芯片的布料，通过这些神经网络实现自由流转，工人可以坐等一片自动送到操作台前。河南三十羊绒服饰有限公司缝制车间主任申学珍：
15: 之前是我们一直在找上道工序，找下道工序，现在我们是物直接找到人，精准到这个人，整体效率的话能提升30%左右。
12: 作为省重点项目，企业全面投产后，首年产值预计达到7.5亿元，创造3000个就业岗位，成为服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标杆示范项目。智能化改造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优化了产品工艺，服装品质得到国际客商的认可。公司总经理张军：
5: 目前呢，我们已经与国际上的3个知名服装品牌形成了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现在的订单已经排到了这个今年的年底。那我们将继续加大一个技术整改的力度，到年底的时候，我们能形成月产40万件的生产能力。
12: 今年以来，新乡丰丘县精准发力，通过龙头引领、梯队协同的链式发展模式，推动纺织服装集聚城市集群升级。新乡市丰丘县发改委副主任朱登龙：
16: 丰丘县着眼长远发展，聚焦产业转型、基础设施提质等重点领域，坚持服务跟着项目走，完善领导分包、专班推进、定期调度等机制，全力破解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河南近日正式启动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试点工作，确定洛阳洛河为首批试点城市，试点期限2年。此次试点将健全办案制度流程，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
10: 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定于5月22号到23号在安阳举办，开展实地观摩、文旅消费季启动、产业部署等系列活动，助力全省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 第31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将于5月19号明天开幕。本届节会安排10项主体活动、14项联动活动，内容涵盖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美食体验等多种形式。
10: 郑州市近日发布2026年第三批公租房配租方案，本批次配租项目共137个，3428套房源，符合条件者从即日起到5月22号17点时间段内开启选房，房源详情可登录正好办 APP 正好住查看。
1: 5月17号，多名河南网友发帖称，因苹果手机官宣降价，胖东来正在对近期购买 iPhone 17系列手机的顾客退还差价，并且有顾客已经收到退款了。
17: 联播说天气。
10: 来关注天气变化。 今天傍晚到夜里，开封东部、商丘、平顶山南部、许昌、漯河、周口、驻马店、南阳、信阳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东部、信阳部分县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阴天见多云。明天商丘、周口、许昌南部、平顶山南部、漯河、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阴天有小雨，其他县市多云。全省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度到17度，其他县市17度到19度，最高气温中西部、西南部25度到27度，其他县市23度到25度。20号东部、东南部零星小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多云。21号西北部、中西部、南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县市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天见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最高气温23度到24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兄弟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

0: 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耕中医药、建材、装备制造三大重点产业，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新支撑。518国际博物馆日许昌主会场活动暨敬见古今许昌地区历代铜镜艺术展开幕式在我市博物馆举行。古城镇唐凹村大力发展红薯苗培育产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不懈壮实体促转型，拓展产业竞争新优势，深入实施产业转型提质行动，深度对接国家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锚定这一目标，禹州市立足产业基础，强化链式思维，聚焦中医药、建材、装备制造三大重点产业，以龙头引领、链条延伸、集群发展为路径，全力推动产业能级跃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作为禹州特色优势产业，中医药产业遵循筑牢基础、做强优势、培育未来思路，全链条发力，夯实产业根基。在种植端，深耕道地药材资源，聚焦良种选育与种苗培育，深化与中垦中药等企业合作，持续扩大中药材 GAP 标准化种植面积，从源头保障药材品质。在项目建设与企业培育上，加快推进华夏药都健康治谷、药会园二期等重点项目建设，完善产业承载平台，支持华夏药材、大汉药业等优势企业深耕药食同源、即食饮片等多元化产品研发，丰富产品矩阵，鼓励天元生物、和同泰、后生堂等企业加大科研投入，聚焦青蒿素衍生物研发生产、迷迭香抗氧化剂合成、基因检测鉴别技术应用等关键领域，积极拓展生物医药产业链，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推动中医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转型。聚焦绿色化、高端化发展方向，禹州市建材产业加快优质产能释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稳步推进资源整合与技改升级，完成前景基山、阳洞沟两个区。

0: 区块石灰岩矿山资源整合，有序推进企业升级改造，切实提升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水平。以天瑞水泥、宜新建材、圣歌班等龙头骨干企业为核心，强化创新驱动，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重点开发低碳水泥、特种水泥、高性能混凝土等高端产品，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隔热隔音阻燃新型建筑材料，推动建材产业从传统粗放型向绿色低碳、高端高效型转变，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依托绿色铸造示范产业园、环保装备产业园和不锈钢厨卫产业园，聚力打造装备制造铸造产业，聚力打造环保装备、矿山及电力装备、农业装备及汽车零部件、不锈钢厨卫制品四大产业集群，加快推动产业向高端装备、成套装备、服务型制造方向转型，推动传统铸造产业老树发新芽，打造宇宙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1: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当天518国际博物馆日许昌主会场活动暨敬见古今许昌地区历代铜镜艺术展开幕式在禹州市博物馆举行。
0: 本次活动以镜为媒，以文博相聚，传承历史文脉，活化文物资源，集中展示许昌文博事业发展成果。本次展览汇聚许昌地区历代精品铜镜，通过十个主题单元系统呈现从新石器时代晚期齐家文化，历经战国、两汉、隋唐、宋、金、元，直至明清的铜镜发展脉络，完整覆盖中国古代铜镜使用的全周期。展品形制丰富，纹饰精美，铭文珍贵，涵盖早期素面纹、战国时期羽状纹、山字纹、盘螭纹、两汉时期连弧纹、伯爵纹、多乳禽兽纹、隋唐时期瑞兽葡萄纹、花卉纹、宋金时期双鱼纹、人物故事纹、元明清时期龙凤纹、吉祥纹等主流类型，既呈现铜镜作为日用器具的实用价值，又全面展现不同时期铸造工艺、审美风尚、民俗信仰与文化交流。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嘉宾和文博工作者一同走进展厅，参观历代铜镜展品，近距离感受古代铜镜的艺术魅力与深厚历史底蕴。
2: 这次展览系统梳理了咱们许昌地区的铜镜文化，历史脉络清晰，内容也很丰富，不但能让大家直观感受到古代铜镜的精湛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也为我们许昌基层文博单位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学习平台，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 这次展出嘛，是汇聚了我们许昌地区啊几个县市、各县区的博物馆、文保中心单位的很多200多块的文物精品，就是铜镜啊，做了一个集中的一个展示。在许昌地区也是首次，也是第一次啊，有这么多家博物馆、文保中心参与做这么一场文化盛宴啊，这么是也是一种我们学会呢。总体呢是让以后这种模式形成一种常态，经常性的大家联合起来做一些文化类的推广、文化类的弘扬。
1: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古城镇
0: 唐凹村
1: 依托河南许昌大地薯业，大力发展红薯苗培育产业，小小薯苗不仅畅销各地市场，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0: 日前，记者走进古城镇唐凹村河南许昌大地薯业红薯育苗基地，一排排薯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剪苗、分拣、捆扎、装车，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基地吸纳了周边2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实实在在地鼓起了钱袋子。
4: 跟着干活的，这年龄大了也跑不了远。跟着随意干的活，一天挣着100多块钱，不如有眼江村。
0: 唐凹村土质疏松，光照充足，十分适宜红薯育苗生长。河南许昌大地薯业采用脱毒育苗、科学管理、标准化种植等技术，精心培育桑薯、西瓜红、蜜薯等优质品种， 培育的鼠苗抗病性强，移栽成活率高，深受市场欢迎。
5: 我们今年种了100多亩的红薯苗，每天出苗1000盎克左右。从种树筛选到苗期管理，全程严格把控质量。培育的原种脱毒红薯苗品质有保障，现在订单源源不断，不仅供应本地，还畅销全国各地，市场需求量很大。
0: 优质鼠苗不仅在本地市场广受认可，还远销山东、新疆、贵州等地。凭借优良的品种和健壮的长势，鼠苗也得到了各地采购商的一致好评。
6: 我这个每年从大地树业这边进他们的苗子，他的苗子这个产量比较稳定，成活率也比较高，收益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0: 如今红薯苗产业已成为唐凹村的特色富民产业，唐凹村将继续做强做优红薯苗特色产业，拓宽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让小鼠苗真正成为带动乡村发展、助力群众增收的大产业。
7: 我们村大力支持大地树业发展红薯苗种植，通过基地带动，解决了咱200多村民就近就业，增加了村民收入，也壮大了咱村集体经济。我们也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把这个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让咱村民日子越过越好。
0: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我市多降雨天气，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周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具体预报如下：5月18号周一，分散性阵雨转阴天，偏北风4级，阵风6到7级，气温19到25摄氏度。5月19号周二，阴天，局地有短时阵雨，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气温18到25度。5月20号周三，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气温19到25度。5月21号周四，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阵雨，偏东风3级，气温17到24度。5月22号到23号周五到周六，多云，偏东风3级，气温17到26度。5月24号周日，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东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气温18到24度。本周需防范降水、大风等天气对交通出行、电力输送、户外活动以及农业等的不利影响。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

0: 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公，我太累了，一点都不想走了，我们打个的好不好呀？
1: 打什么的呀？这不都快到家了吗？你没听咱楼底下老大妈说吗？要低碳低碳呢。还有这汽车一开冒的黑烟多污染空气呀。再说了，这走路还能锻炼身体呢，保不准哪天你到奥运会上走的比那刘翔跑的还快。
2: 低碳生活从走路开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一盏灯，
0: 点亮
1: 星星，
0: 这
1: 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是不是？那治疗心绞痛的药有那么多，总认为上次我能挺过去，这次我也能挺过去，结果呢，最后倒在心梗猝死上了，对不对？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不太多了吗？所以人老了，什么是幸福啊？记住，这话不是老生常谈。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

0: 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0: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

0: 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2: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扩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

0: 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0: 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1.8 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

0: 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源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1: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2: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0: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3: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5: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4: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 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

0: 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联盟中央对口河南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郑州召开，丁仲礼讲话，刘宁做表态发言，王凯做汇报，张道红主持。
1: 刘宁在全省新一届乡镇党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坚持党建引领，强化担当作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尽责任做贡献。
2: 王凯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州长穆斯塔法耶夫。
1: 系列报道《闪亮的回响》，今天走进安阳殷墟博物馆，看数字科技如何让千年文明焕发新生。
2: 河南各地卯足干劲儿抓项目提速，促产业换新，以实干跑出发展加速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18号，民盟中央对口河南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郑州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出席并讲话，省委书记刘宁做表态发言，省长王凯做汇报，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红主持。丁仲礼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要提高政治站位，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围绕黄河保护法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准确把握民主监督的性质定位，把帮助河南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查实情、见证言、献良策，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问题导向，贯彻好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黄河生态保护总方针，提高民主监督工作效能，聚焦重点领域与关键难题，找准监督切入口，与地方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助力河南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履职担当，建立常态化工作联系机制，着力搭建责任系统、信息沟通系统、科技支持系统，充分发挥炎黄省区民盟组织力量，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不断提升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水平，推动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在河南落细落地，渐行见效。刘宁代表中共河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民盟中央、国家有关部委来豫表示欢迎。他说，民盟中央对口河南开展民主监督工作，是对河南加强黄河保护治理的一次有力指导。我们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支持配合，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为民盟中央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坚持同题共答，对民主监督发现交办的问题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扛稳政治责任，以配合做好民主监督工作为契机，为安澜黄河、生态黄河、新智黄河、惠民黄河、文化黄河做出河南贡献，尽河南所能，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希望民盟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河南致力落实黄河战略的关心支持，精准指导，为我们更好落实重大国家战略提供治理支持。会上，王凯介绍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张道红介绍民主监督工作安排，省政协副主席霍金花、民盟中央专项民主监督专家顾问组组长卢桂华、副组长徐雪红做交流发言，张雷鸣、张敏和环卫主任陈东明出席，民盟中央、炎黄省区级民盟组织和中央统战部、国家

0: 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水利部有关负责同志、省直和中央驻域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世博汉报道。5月18号，全省新一届乡镇党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开班式在省委党校举行，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作动员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筑牢政治忠诚，明晰岗位职责，掌握政策方法，勇于担当作为，严守纪律规矩，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而担责进取，努力奋斗。刘宁强调，去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指出，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为我们做好乡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乡镇党委书记是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骨干，政治素质、能力水平、作风形象等直接决定了振兴成色、治理效能、民生福祉，要切实增强为党履职、为民尽责的责任感、使命感，担负起筑战斗堡垒、强执政根基的使命，肩负起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的重担，承担起保一方平安、护社会稳定的责任，珍惜乡镇强能力素质、断过硬作风的平台，坚定扛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刘宁强调，要强化担当作为，坚定当好抓党建、促振兴、强治理的组织者、实施者，领着老百姓干，带着乡亲们闯，在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上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始终把抓好党建作为主责主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面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要始终把乡村振兴作为第一要务，坚决保障粮食安全，切实抓好三下生产，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做好土特产新联五篇文章，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充分激活乡镇发展潜能。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足用活各类惠民政策，尽心尽力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帮扶困难群众。要始终把乡村善治作为基础工程，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方式，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常态防范风险隐患，深入推进移风易俗，着力建设法治乡村。刘宁强调，乡镇党委书记要砥砺政治品格，锻造过硬本领，弘扬务实作风，注重团结协作，守牢廉洁底线，展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新气象、新风貌。市县党委要高度重视乡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加强关心关爱和激励引导，带动广大乡镇干部在乡村振兴一线真抓实干，奋发有为。培训班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视频授课方式，在各省辖市设17个分课堂，实现了全省乡镇党委书记同上一堂课。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主持，中组部组织二局负责同志围绕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做专题辅导，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有关负责同志、部分乡镇党委书记代表在主课堂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18号，省长王凯在郑州会见到访的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州长穆斯塔法耶夫、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尔基耶夫一行。王凯对穆斯塔法耶夫一行来豫考察交流表示欢迎。他说，河南历史文化灿烂，物产资源丰饶，区位交通优越，发展态势良好。近年来，在中乌两国元首战略指引下，河南和乌兹别克斯坦交往日益密切，经贸、产业、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15、15世纪，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不断提升外资投资便利化水平，支持更多河南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这将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广阔空间。我们愿与吉扎克州一道，共同落实好中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聚焦经贸物流、现代农业、矿产资源、人文交流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层次，为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穆斯塔法耶夫

0: 省政府召开全省小麦生产视频调度会议，副省长李卓出席。会后，李卓带队到漯河市，围绕麦田管理、农机准备、沟渠连通和农田排涝等进行实地调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系列报道《闪亮的回响》。今天走进安阳殷墟博物馆，看数字科技如何让千年文明焕发新生。河南各地卯足干劲抓项目提速，促产业换新，以实干跑出发展加速度。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阳殷墟时强调，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殷墟博物馆牢记嘱托，通过沉浸式展览、创意文创、数字技术和研学活动，让古老文明真正活在当下。大象新闻记者冯冲报道。
3: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殷墟考察时，走进的是面积仅1500平方米的老馆。今天5.1万平方米的新馆拔地而起，展出面积就有2.2万平方米，近4000件套的文物，超70%是首次公开展出。
4: 从一间展厅看殷墟，到一座殿堂见文明，一老一新之间，见证的正是牢记嘱托、更续文脉的坚实步伐。新馆八大展厅系统展示商代政治、军事与文字成就，构建了探索商文明、伟大的商文明、世界的商文明完整叙事链条。安阳殷墟博物馆陈列展览部助理馆员徐军伟：
5: 我们还把考古现场文物修复搬进展厅，通过23座车马矩阵，打造看得见过程、听得懂故事的沉浸式游览体验。同时，我们联合北京、天津等地的文博和高校单位，共同推出王若大衣商、看界殷商等精品展览。
4: 保护研究是基础，让文物走出展厅、走进人心才是传承的关键。
3: 千年前的文化该怎样走进现代生活，让当代人买单呢？答案就在我的身后。
4: 安阳殷墟博物馆文创店员侯慧：
6: 这个是我们的爆款潇潇立体干发帽，以富豪萧尊文物为形象设计，已经卖了3万多个。还有网红款的小猪佩奇冰箱贴，小王子的请假桥。
4: 除了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博物馆还推出国宝日历、文物文创对对碰等短视频，邀请甲骨文和殷商史专家开设甲骨文20讲系列专题讲座，同时用 VR、AR、裸眼 3D 等技术立体再现商代文明，打造乐游大义商、商颂等研学品牌，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动起来。游客郭成义：
7: 走进去之后，他的那个投影技术，我真的就是切身体会到了那种千年前的殷墟文化。
4: 安阳殷墟博物馆公共教育部社教老师李田：
8: 那面向我们的青少年呢，我们也是打造行走式的一个课堂，以沉浸式的这种研学方式，实景化的一个体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脑入心，真正实现文脉的传承和代代更续。
4: 新馆开馆至今，接待游客515万人次，专职讲解员完成讲解4万多场，开展社教研学活动365场，参加人数13.9万人。安阳殷墟博物馆常务副馆长赵青龙：
9: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讲好殷墟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未来我们将深入挖掘文物内涵，加强研究阐释，创新展览教育传播方式，充分发挥殷墟博物馆文物活化利用的重要作用，增强民众文化自信。
0: 洛阳市拥有112家博物馆、纪念馆，总数位居全省第一。以文育人，润心培根，各文博场馆深耕文博研学教育，打造特色课堂，创新体验形式，让博物馆成为青少年感知历史、滋养情怀、树立文化自信的第二课堂。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刘腾飞、杨芬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呢，是青少年们寻溯运河文化必到的打卡地。那么在这里呢，青少年可以通过像我身边这样的互动屏幕，了解一粒米从江南到洛阳的千年旅程。
11: 一粒米的漕运之旅是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的互动研学项目，利用全息投影、多媒体互动等手段，带领游客乘船穿越扬州、汴梁等沿线13城，完整呈现了一粒米从江南征收、运河押运 到洛阳归仓的全。

0: 船过程。
1: 我看到古人用智慧建造的码头漂船，还制造了大运河，像一条超级快递，把粮食丝绸运输到全国各地，非常了不起。
0: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副馆长曹虎说，为让青少年在实地寻溯中华文化的时候风光可寻，历史可触，他们努力探索文物加科技加教育的融合路径，
2: 运用数字化新技术，沉浸式新体验，打造精品数字特色展览，同时还精心推出了同心共绘大运河、船舶极简史等特色的延续 IP， 通过趣味的解谜、戏剧演绎、手工创作等多样化的活动，让游客不再只是远距离的观看文物，而是在零距离的互动体验中感受厚重历史。
0: 不止运河文脉浸润人心，洛阳各大文博场馆深挖自身资源，各展所长，研学业态多点布局，蓬勃发展。
3: 今天天空非常有意思，看见了牡丹花，我觉得非常漂亮。
4: 今天有空和朋友来参观了这个古墓博物馆，看到
0: 走进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展厅社教课堂，游客们或在蒲扇上勾勒牡丹纹样，或在拓印牡丹，指尖流转间便收获千年古韵。洛阳古墓博物馆社教负责人段月辉。
5: 打造探秘古墓宝藏系列研学品牌，推出古墓寻龙记、宝藏亲子游、古墓纹样美学、壁上丹青等22节系列精品课程。我们组建中华文物我来讲小小志愿者团队，年均定点服务100余场次，以家门口的博物馆为主题，走进学校、社区、乡村，开展宣讲活动50余场。
0: 在洛阳，全市建成开放的112家博物馆、纪念馆年接待游客总量1800万人次，各文博场馆优质展览与特色研学同频共振，亮点纷呈，30个精品展览先后落地。洛阳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赵小军：
6: 我们全力推动文博研学资源整合、课程创新，引导全市文博场馆推出特色鲜明、寓教于乐的研学活动，让更多青少年走进博物馆，爱上传统文化。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文博研学教育，让文博场馆更好发挥育人功能，用心用情滋养青少年成长，让文化自信的种子在一代代青少年心中代代相传。
7: 河南各地卯足干劲儿，抓项目提速，促产业换新，以实干跑出发展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罗栋威、陈培闯报道。
8: 我现在呢是在南阳电厂27的施工现场，1月份的时候这里还在抢抓地下工程的进度，那现在呢一座座庞然大物已经拔地而起。
9: 南阳电厂二期项目总投资59.1亿元，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近50%，整体进度完成60%。施工现场日投入人员1800多名，数十台大型机械轰鸣作业，保质保量赶进度，大量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为项目赋能增效。中裕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主任刘永峰：
10: 节能方面我们采用了两种技术，一个是采用那个4门舱结构加柔性密封技术，它这个空气的漏风率就是低于3%。第二个技术是烟气余热利用技术，有效率能降低排烟温度。
9: 作为南阳打造2000万千瓦级能源基地的战略支点，南阳电厂二期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实现双机投运。刘永峰介绍说，项目采用国际领先的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热效率达45%左右，供电煤耗大大降低。
10: 项目投运后，将成为华中区域核心电源支撑点，助力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机组还将为内乡工业园区稳定供应工业用气，并保障周边居民集中采暖需求，实现发电、供气、供暖多元综合服务功能。
11: 给布料装上这样一个芯片，它就像自己长了腿一样，沿着生产线去寻找下一道工序。
9: 在新乡市丰丘县，一家服装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架设了18条吊挂生产线，装上了芯片的布料通过这些神经网络实现自由流转，工人可以坐等一片自动送到操作台前。河南三十羊绒服饰有限公司缝制车间主任申学珍：
12: 之前是我们一直在找上道工序，找下道工序，现在我们是物直接找到人，精准到这个人，整体效率的话能提升30%左右。
9: 作为省重点项目，企业全面投产后首年产值预计达到7.5亿元，创造3000个就业岗位，成为服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标杆示范项目。智能化改造

0: 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优化了产品工艺，服装品质得到国际客商的认可。公司总经理张军：
1: 目前呢，我们已经与国际上的3个知名服装品牌形成了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现在的订单已经排到了这个今年的年底，那我们将继续加大一个技术整改的力度，到年底的时候我们能形成月产40万件的生产能力。
0: 今年以来，新乡封丘县精准发力，通过龙头引领、梯队协同的链式发展模式，推动纺织服装集聚城市集群升级。新乡市封丘县发改委副主任朱登龙：
2: 封丘县着眼长远发展，聚焦产业转型、基础设施提质等重点领域，坚持服务跟着项目走，完善领导分包、专班推进、定期调度等机制，全力破解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河南近日正式启动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试点工作，确定洛阳、漯河为首批试点城市，试点期限2年。此次试点将健全办案制度流程，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
4: 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定于5月22号到23号在安阳举办，开展实地观摩、文旅消费季启动、产业部署等系列活动，助力全省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3: 第31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5月19号开幕，本届节会安排10项主体活动、14项联动活动，内容涵盖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美食体验等多种形式。
4: 郑州市近日发布2026年第三批公租房配租方案，本批次配租项目共137个3428套房源，符合条件者从即日起至5月22号17点时间段内开启选房，房源详情可登录正好办 APP 正好住查看。
3: 5月17号，多名河南网友发帖称，因苹果手机官宣降价，胖东来正在对近期购买 iPhone 17系列手机的顾客退还差价，并且有顾客已经收到退款了。
5: 今日天气，
4: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商丘、周口、许昌南部、平顶山南部、漯河、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阴天有小雨，其他县市多云。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度到17度，其他县市17度到19度。最高气温中西部、西南部25度到27度，其他县市23度到25度。20号东部、东南部零星小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多云。21号西北部、中西部、南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县市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阴天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最高气温23度到24度。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
5: 进入五月，气温快速攀升，湿度增大，中暑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老年人、儿童、孕妇、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作业人员都是中暑高危人群。中暑从轻到重可以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轻则头晕头痛、心慌乏力、大量出汗、恶心不适，重则高热无汗、意识模糊，甚至危及生命，因此提前预防至关重要。日常尽量避开上午11点到下午3点高温强光时段外出活动，如果必须外出，要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佩戴遮阳帽或者是打遮阳伞，做好防晒防暑。补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渴才大量猛喝。出汗过多的时候，可以适当饮用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不要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房间内，及时开窗通风，或者是使用风扇、空调调节室温。一旦出现头晕、恶心、心慌、大汗等先兆症状，要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解开衣物，补充淡盐水或者是清凉饮品，做好细节防护，就能平安度过初夏高温天气。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4: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4: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4: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耕中医药、建材、装备制造三大重点产业，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新支撑。518国际博物馆日许昌主会场活动暨敬见古今许昌地区历代铜镜艺术展开幕式在我市博物馆举行。古城镇唐凹村大力发展红薯苗培育产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不懈壮实体促转型，拓展产业竞争新优势，深入实施产业转型提质行动，深度对接国家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锚定这一目标，禹州市立足产业基础，强化链式思维，聚焦中医药、建材、装备制造三大重点产业，以龙头引领、链条延伸、集群发展为路径，全力推动产业能级跃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作为禹州特色优势产业，中医药产业遵循筑牢基础、做强优势、培育未来思路，全链条发力，夯实产业根基。在种植端，深耕道地药材资源，聚焦良种选育与种苗培育，深化与中垦中药等企业合作，持续扩大中药材 GAP 标准化种植面积，从源头保障药材品质。在项目建设与企业培育上，加快推进华夏药都健康治谷、药会园二期等重点项目建设，完善产业承载平台，支持华夏药材、大汉药业等优势企业深耕药食同源、即食饮片等多元化产品研发，丰富产品矩阵，鼓励天元生物、和同泰、后生堂等企业加大科研投入，聚焦青蒿素衍生物研发生产、迷迭香抗氧化剂合成、基因检测鉴别技术应用等关键领域，积极拓展生物医药产业链，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推动中医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转型。聚焦绿色化、高端化发展方向，禹州市建材产业加快优质产能释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稳步推进资源整合与技改升级，完成前景基山、阳洞沟两个区块石灰岩矿山资源整合，有序推进企业升级改造，切实提升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水平。以天瑞水泥、宜新建材、圣歌班等龙头骨干企业为核心，强化创新驱动，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重点开发低碳水泥、特种水泥、高性能混凝土等高端产品，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隔热隔音阻燃新型建筑材料，推动建材产业从传统粗放型向绿色低碳、高端高效型转变，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依托绿色铸造示范产业园、环保装备产业园和不锈钢厨卫产业园，聚力打造装备制造铸造产业，聚力打造环保装备、矿山及电力装备、农业装备及汽车零部件、不锈钢厨卫制品四大产业集群，加快推动产业向高端装备、成套装备、服务型制造方向转型，推动传统铸造产业老树发新芽，打造禹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当天518国际博物馆日许昌主会场活动暨敬见古今许昌地区历代铜镜艺术展开幕式在禹州市博物馆举行。本次活动以镜为媒，以文博相聚，传承历史文脉，活化文物资源，集中展示许昌文博事业发展成果。本次展览汇聚许昌地区历代精品铜镜，通过10个主题单元，系统呈现从新石器时代晚期齐家文化，历经战国、两汉、隋唐、宋、金、元，直至明清的铜镜发展脉络，完整覆盖中国古代铜镜使用的全周期。展品形制丰富，纹饰精美，铭文珍贵，涵盖早期素面纹。

0: 文，战国时期羽状纹、山字纹、盘螭纹，两汉时期连弧纹、伯爵纹、多乳禽兽纹，隋唐时期瑞兽葡萄纹、花卉纹，宋金时期双鱼纹、人物故事纹，元明清时期龙凤纹、吉祥纹等主流类型。既呈现铜镜作为日用器具的实用价值，又全面展现不同时期铸造工艺、审美风尚、民俗信仰与文化交流。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嘉宾和文博工作者一同走进展厅，参观历代铜镜展品，近距离感受古代铜镜的艺术魅力与深厚历史底蕴。
1: 这次展览系统梳理了咱们许昌地区的铜镜文化历史脉络清晰，内容也很丰富，不但能让大家直观感受到古代铜镜的精湛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也为我们许昌基层文博单位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学习平台，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 这次展出呢，是汇聚了我们许昌地区啊几个县市、各县区的博物馆、文保中心单位的很多200多块的文物精品，就是铜镜啊，做了一个集中的一个展示。在许昌地区也是首次，也是第一次啊，有这么多家博物馆、文保中心参与做这么一场文化盛宴啊，这么是也是一种我们学会呢，总体呢是让以后这种模式形成一种常态，经常性的大家联合起来做一些文化类的推广、文化类的弘扬。
0: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古城镇唐凹村依托河南许昌大地薯业，大力发展红薯苗培育产业。小小薯苗不仅畅销各地市场，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日前，记者走进古城镇唐凹村河南许昌大地薯业红薯育苗基地，一排排薯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剪苗、分拣、捆扎、装车，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基地吸纳了周边20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实实在在地鼓起了钱袋子。
3: 跟着干活的，这年龄大了也跑不了远，跟着随意干的活，一天挣着100多块钱，不如有眼江村。
0: 唐凹村土质疏松，光照充足，十分适宜红薯育苗生长。河南许昌大地薯业采用脱毒育苗、科学管理、标准化种植等技术，精心培育桑薯、西瓜红、蜜薯等优质品种。培育的薯苗抗病性强，移栽成活率高，深受市场欢迎。
4: 我们今年种了100多亩地红薯苗，每天出苗1000盎克左右。从种薯筛选到苗期管理，全程严格把控质量。培育的原种脱毒红薯苗品质有保障，现在订单源源不断，不仅供应本地，还畅销全国各地，市场需求量很大。
0: 优质薯苗不仅在本地市场广受认可，还远销山东、新疆、贵州等地。凭借优良的品种和健壮的长势，薯苗也得到了各地采购商的一致好评。
5: 我这个每年从大地薯业这边进他们的苗子，他的苗子这个产量比较稳定，成活率也比较高，收益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0: 如今红薯苗产业已成为唐凹村的特色富民产业，唐凹村将继续做强做优红薯苗特色产业，拓宽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让小薯苗真正成为带动乡村发展、助力群众增收的大产业。
6: 我们村大力支持大地薯业发展红薯苗种植，通过基地带动，解决了咱200多村民就近就业，增加了村民收入，也壮大了咱村集体经济。我们也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把这个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让咱村民日子越过越好。
0: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我市多降雨天气，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周平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具体预报如下：5月18号周一，分散性阵雨转阴天，偏北风4级，阵风6到7级，气温19到25摄氏度。5月19号周二，阴天，局地有短时阵雨，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气温

18到25度。5月20号周三，阴天到多云，偏东风三级，气温19到25度。5月21号周四，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阵雨，偏东风三级，气温17到24度。5月22号到23号周五到周六，多云，偏东风三级，气温17到26度。5月24号周日，阴天有中阵雨、雷阵雨，东北风三级，阵风5到6级，气温18到24度。本周需防范降水、大风等天气对交通出行、电力输送、户外活动以及农业等的不利影响。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